0: 时刻关注资讯快报。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岸海传星海洋专网8日在广州正式发布，3家10家 N 船载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9日，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后二次始发。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到13日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他林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7%。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2: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流电台，
1: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But do I
2: for do？ 我跟你描述一个灵魂。
0: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了。国内独树一帜的复古摇滚乐队，把 SK 雷鬼轻快的旋律包括内向自省的歌词，那旋律松弛跳跃就是来自于海龟先生了。那这一首《男孩别哭》呢，也是出圈代表作。那这首歌曲呢，唱出了年轻人在偌大世界的孤独与不安，温柔地安抚了每一个彷徨。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29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那现在的气温是19度，空气质量42，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9月12号星期六，也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气温呢同样是27度，最低气温是16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啦。从超女舞台走到大众视野，何洁呢有着极具爆发力又饱含细腻情绪的嗓音，这一首《你一定要幸福》也是非常非常出名出圈的影视金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青春里印象最深的何洁旋律了。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

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梦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你低头的温柔。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常常

0: 天上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点心。
3: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被褥长期铺在床上容易积攒螨虫、皮屑和潮气，建议选择阳光充足的时候呢晾晒被褥。阳光中的紫外线呢能够起到抑菌除螨的效果，暴晒过后呢轻轻拍打来抖落浮尘，晾晒的时间呢也不宜过久，结束之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

0: 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1: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2: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3: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4: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5: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6: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2: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7: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8: 去你想去的地方，
7: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2: 这里是独立音乐时间，
9: 心灵电台，
8: 陪你一起听。
10: 与血压稳定和身体的养护，

0: 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
1: 天晴，现在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现在的气温是21度，空气质量44，依旧是优秀的状态。明天9月12号星期六，也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气温依旧是27度，最低气温呢上升到10度。

全生活全知道，手机每天被反复的触碰，那屏幕的缝隙呢也很容易藏匿细菌。不要用水直接冲洗机身，可以使用专用清洁湿巾轻柔的来擦拭屏幕和机身边框。尽量呢不要在吃饭的时候长时间玩手机，减少手上的油污沾染手机，养成定期清洁的小习惯，日常接触呢也会更加的卫生。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朋友买菜呢习惯一次性大量的采购，食材存放太久容易腐烂变质，那建议根据家庭两三天的用餐需求来选购生鲜，绿叶蔬菜也应该尽快的食用。根茎类食材呢存放的时间相对更长，按需购买呢既能吃到新鲜食材又能节省开支，践行节约粮食的理念。

全生活全知道，日常和家人朋友相处难免产生意见分歧，出现矛盾呢，先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理解对方的出发点，先稳住情绪再沟通，不要在冲动状态下说出伤人的话，多一份体谅包容，很多小事都可以平和的化解，相处的氛围呢也会更加的融洽。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农历8月初一，星期五，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7分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园位扩容平台9日正式投入使用。10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日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0: 意识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7%。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中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世界。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有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它是发生在1945年的美国。说在这一年的圣诞节的前夜，在美国的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非常小的小镇，这个小镇叫费耶特维尔。在这个小镇上呢，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里边人挺多，一共有12口人。这12口人呢，其中有一对夫妇啊，男的叫萨德，女的叫金妮啊。这个萨德这个名儿啊，现在咱这还挺敏感。说这两口子呢，都是40多50岁左右。除了这两口子，另外10口人都是他们的孩子，啊，10个孩子挺能生。这两口子呢，是在之前的20年里，平均是每隔一年生一个。不过在这个时候呢，这栋房子里只有11个人，那另外一个去哪儿了呢？另外这个人啊，是他们的大儿子，在外地服兵役没能回来，啊，他也是一个幸运儿，没有赶上接下来要发生的灾难。那么至于这个灾难是什么呢？发生了什么呢？哎，咱们一会儿会说的。现在呢，咱先不要急，咱们得介绍一下这对夫妇，因为了解这对夫妇的情况，对我们一会儿去分析这场灾难啊是很有必要的。咱们先来说这个男主人萨德，他的全名呢叫乔治·萨德，他是一个意大利人。1895年的时候，他在意大利出生。后来到了13岁，1908年的时候，跟他哥哥一块移民到了美国。不过当时到美国之后没多久，他哥哥又自己回去了。那这时候呢，只剩下一个萨德自己一个人在美国了。13岁的孩子只能在美国自己找工作养活自己。萨德小时候很辛苦，一开始呢，他流浪了很长时间，后来终于在铁路上找了一个给人送水送物资的工作。但是这样的工作啊，可替代性太强了，自己做了这么长时间，只能够勉强的糊口。不过慢慢的他长大之后啊，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他一开始呢是给人当司机，并且在之后的几年当中慢慢的摸清了这个行业套路，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慢慢的越干越好，最终开了一个货运公司。再后来，那在他2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一家意大利人开的商店里认识了这个商店老板的女儿。这个小姑娘就是他未来的妻子金妮。这个金妮的情况跟萨德也是差不多，俩人都是意大利人，都是从小就移民到了美国，所以这俩人呢共同语言就比较多。那慢慢的一来二去，俩人就好上了，后来就结婚了。结婚之后，这两口子关系呢仍然是非常好，哎，非常亲密。那肯定亲密啊，不亲密也不可能生10个孩子。并且呢，后来两口子一起来到了西弗吉尼亚州，在这个费耶特维尔小镇上买了一栋房子，在这定居了。那为什么他们要在这个小镇上定居呢？因为这个小镇上啊，有一个意大利的移民社区，人们之间呢挺活跃，哎，关系也挺好。而且萨德他们家现在这个条件呢也不错啊，自己开着公司。另外呢，萨德这个人他对经商啊还有政治啊这些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一个见解，有一套经验，哎，所以人们也都挺尊敬他，他们就在这定居了。哎，这是有关萨德和金妮两口子早年间的一个大概的情况。然后了解完这两口子的情况之后啊，咱们再把时间往后推，推到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就是咱们刚说的1945年的圣诞节前夜。在这一天晚上，这一家11口人嗨到了晚上12点左右，把孩子们打开圣诞礼物，然后就高兴的上床都睡觉了。这两口子呢收拾完之后也上床睡觉了。不过在他们睡着之后没多久，大概在半夜1点多的时候，哎，家里突然着火了。等他们发现的时候，这火已经很大了。于是呢，萨德夫妇马上就坐起来， 一边是报警啊，联系火警，一边去救孩子。他们首先拿起电话，哎，结果发现这个电话不响，一琢磨有可能是着火把电话线烧断，于是俩人放弃了这个报警的念头，马上转身去救孩子，哎，冲到孩子们的房间，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总共是救出了四个孩子，把四个孩子给安全的送到了院子里。可是救出四个孩子之后啊，这时候他们一转身，发现房子里的火已经非常大了，但是这时候还有五个孩子没救出来呢。那这个时候一看，这大门已经彻底烧着了，已经没法走了，都是火。那为了救这剩下的五个孩子，萨德直接用拳头砸碎了一扇窗户，从这个窗户又钻进了屋里。而且呢，在这个砸窗户的过程当中，因为太着急了，胳膊还被玻璃拉了一条大口子，一直流血。在通过这个窗户钻进屋里之后啊，萨德一抬头，发现这个楼下这时候已经被烧得什么都看不见了，已经没法继续往里走了。于是这个时候他马上就在脑海里边捋了一下现在的情况。那首先他们家这个房子这个一楼，跟他们夫妇睡在同一个房间的两岁的小女儿希尔维亚已经被他们第一时间抱出来了。然后呢，二楼17岁的马里昂、23岁的约翰和16岁的小萨德，这三个孩子是住在一个房间的，现在呢也已经被救出来了。那么除了这四个人，还有五个孩子，分别是毛里斯、玛莎、路易和小金尼，还有贝利，他们五个也是都住在二楼，但是现在呢还都没出来。更何况现在这楼梯已经着火了，大门也着火了，他们想出来我也估计也出不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屋子里边已经是没法上楼了，于是萨德他又跑到了屋外，想通过梯子爬到二楼进去救人。可是他钻到屋外之后啊，又发现一直放在院里的梯子这时候不见了，不知道去哪儿了。那这下怎么办呢？哎，他急中生智，开动脑筋一想啊，可以把我这个运煤车开过来，然后呢从车顶上我钻到这个楼上的窗户里。于是他就去开他的这个车，可是他刚钻到车里啊，哎，发现这个车呢不管是怎么开都开不动，发动不起来，发动机呢好像是坏了。哎呀，这一下子这可什么倒霉事都赶上了。那二楼这时候肯定是上不去了，梯子没了，车也坏了，那想上去跳也跳不上去。所以这时候萨德的心里边只有一个想法了，那就是赶快灭火啊，希望能够尽快把火扑灭，如果运气好的话，那五个孩子应该还有希望。于是呢他就马上跑到院里的水桶那儿，想去水桶里边舀水。可是他跑到水桶跟前一看啊，又傻了，因为这水桶里的水因为天冷都冻上了。这萨德是心急如焚啊，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救这五个孩子了，站在那儿两眼发直。那这个时候他们的女儿马里昂跑到邻居家里边也去求助，可是叫了半天呢没有人开门，可能是没听见。不过幸好这时候啊，旁边有一个路过的邻居还看到发生火灾了，于是呢就跑过来帮忙。他到附近的一个饭店里边打火警电话，哎，可是打了半天啊就是没人接。这个邻居也跟着着急啊，结果他一气之下回家把自己车开出来，开车进城了。进城之后直接就找到了消防队的队长，叫莫里斯。那找到消防队长了，这下应该有救了吧？还真不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啊这个消防队离这个萨德家其实只有4公里，可是那个消防车呢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8点才开到现场。那8点这时候他们家的房子早就已经烧成一堆废墟了，夫妻俩人也是非常伤心啊，因为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五个孩子就算是没有被火烧，估计也被毒气给熏死了。后来消防车和警方赶到现场之后，首先采取了适当的灭火措施。那当然了，他烧了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什么火可灭了。等慢慢的这个废墟冷却下来之后呢，消防队和警方 开始进入现场查看情况。首先呢，说这个火灾的起因，根据当时警方的勘查呀，认为这场火灾是电路故障引起的，属于意外事故，应该是电线啊老化了起火了，应该不是人为的。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也不能说发现，因为他们没发现东西。怎么回事呢？根据他们的这个搜索呀，发现废墟里边并没有另外五个孩子的尸体，就连被烧焦的骨头都没有被发现。那么对于这个情况，消防队长莫里斯说，说这五个孩子应该是已经被烧成灰了，毕竟这一晚上过去了，说这五个孩子被烧成灰啊，也没准是有可能的。哎，这也是后来官方认定的一个结果，认为五个孩子是被烧死了，或者是被毒气熏死了。那么认定了这个结果之后呢，几天之后验尸官也发出了五张死亡证明，说这五个孩子的死因是大火或者窒息。可是对于官方给出的这个说法呢，萨德夫妇是不认同的，他们一直都在怀疑自己的这五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死了，毕竟他们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那不管怎么说呢，萨德后来他还是把这座房子的废墟给埋起来了，作为一个祭奠。然后呢，他们一家又搬到了其他地方，那这是他们后来的情况，咱们在这不多说。刚刚咱们已经说了这起事件最奇怪的地方，一场大火过后，五个孩子从此人间蒸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官方的说法呢是被烧成灰了，但是这种说法显然是很难说服人们的，因为要想把人烧成灰，那温度得多高啊。当时这个萨德夫妇还去问了他们的一个在火葬场工作的朋友，人家说啊，一般那个尸体在炉子里边用1000度的高温烧俩小时，最后还能剩东西呢。所以说当时他们房子着火，最后五个孩子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一点他们是很难相信的，他们认为一场火灾应该是不至于。所以说这夫妇俩人是不信邪，他们仔仔细细的就又回顾了一下这场火灾前前后后发生的各种事情，然后很快他们就发现问题了，这个问题还发现了不少。首先在这个火灾发生之前，他们意识到在自己的家里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比如火灾之前有一天，有一个陌生男子突然来到他们家里，说自己想找工作啊，因为萨德不是开了一个货运公司吗，所以这个人呢说他想找一个货运方面的工作。但是人家当时萨德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就把这个人给拒绝了。不过拒绝之后啊，这个人呢他又走到了萨德家的房子的后面，然后指着墙上的两个保险丝盒，说这个东西啊总有一天会造成火灾的。那萨德听了以后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不久之前电力公司刚刚来检查过线路，说这个线路没问题，那现在这个人又说线路有问题会引起火灾，所以他感到非常奇怪。不过当时呢他们也没有在意。后来在这个陌生的男子走了之后，又过了几天，又有一个陌生男子来到他们家了。这个男子呢来这儿推销保险，不过夫妇俩人不需要，就直接拒绝了。可是拒绝之后啊，这个人突然就大发雷霆，然后开始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他说，我会让你们该死的家灰飞烟灭，让你们家的孩子片甲不留，你也必须为说墨索里尼的坏话而受到惩罚。这个人呢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尤其是这最后半句，他说必须要为说出墨索里尼的坏话而受到惩罚，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有什么根据吗？其实啊，也是有根据的。这个萨德他确实不喜欢墨索里尼。咱都知道墨索里尼他当时是意大利法西斯的头子，那萨德呢又是意大利人，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一点其实也可以推测，说萨德之所以来美国跟当时的战争应该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萨德非常不喜欢墨索里尼，他甚至在搬到这个 菲耶特维尔小镇之后，还因为讨厌墨索里尼和其他的意大利移民进行过很多次激烈的争论。这是萨德不喜欢墨索里尼的一个表现，他也确实说过他的坏话。那么既然这个推销保险的这个陌生男子他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也就说明他对萨德的情况应该是有一番了解的。这是第二个很奇怪的事情。这两个陌生人咱们现在看起来确实挺可疑，第一个说线路有问题要着火，第二个呢说让他们家灰飞烟灭，让他们孩子片甲不留，还说为这个墨索里尼的坏话而受到惩罚，这些呢后来还真都应验了。而且呢他们似乎还有着动机，那就是萨德说过墨索里尼的坏话。另外呢还有第三件奇怪的事情，也是发生在火灾之前。说就在火灾发生之前的两三天的时候，萨德的两个儿子那几天经常看见在他们家的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上停着一辆汽车。这辆车呢很奇怪，它几乎每天都停在同一个地方，而且汽车里面有一个神秘的男子。每到萨德家的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这个神秘男子就会打开车窗观察路上的孩子们。一开始啊，他们没当回事，以为可能就是凑巧，直到火灾发生之后回忆起来，他们才感觉这辆车也非常可疑。这些是在火灾发生之前他们家碰到了一些奇怪的事。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

0: 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1: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0: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2: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3: 另外经过他们的回想，发现除了这些火灾发生之前的奇怪事情，在火灾发生的当晚也有一些很反常的事情发生。在火灾发生的当天晚上，过了半夜12点之后，孩子们打开自己的礼物之后呢，就都去睡觉了，夫妇俩人也一样。不过萨德夫妇刚躺下没多大一会儿，哎，突然家里电话铃响了，来电话了。然后基尼就赶紧下床跑过去接电话。电话拿起来之后，里面呢是一个陌生的女性啊，说找谁谁谁。基尼一听他找的这个人自己家里没有，他也不认识，心想肯定是打错了，就跟他说啊，不好意思，你打错了，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挂了电话之后，他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这个时候一转身，他发现楼下的灯没关，那不知道被谁打开了没关上，另外门也没锁。于是他又跑过去关了灯，锁上门，然后才回到屋里睡觉。不过他回到屋里刚睡下没多大一会儿，又被一声很沉闷的响声给惊醒了。这个声音呢挺闷挺大，听起来好像是房顶上传来的。不过这个声音就响了一次，再加上当时他已经睡着了，非常困，也就没在意，就又睡了。这一次他睡着之后，大概又过了一个小时，到了晚上一点多，他再一次被吵醒了。这次他睁开眼一看，不得了了，着火了。于是呢，就有了咱们开头说的那个情节。那么回想这一晚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啊，基尼怎么想怎么感觉不对劲。如果说一开始那个电话纯属偶然，那么楼下没关的灯、没锁的房门，再加上那声巨响，就很有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后来在检查房子废墟的时候啊，除了警方，夫妇俩人还专门找了一些专业人士来给分析过，来给看过，得出了很多和警方截然不同的结论。首先说他们家这个电话，咱前面说了，火灾发生之后，他们曾经尝试报警，但是发现电话里没声音，当时他们认为是大火把电话线烧断了。不过这些专业人士在看过现场之后啊，发现这个电话线并不是烧断的，而是被剪断的。然后呢，夫妇俩人在联系当天晚上的情况，在12点多躺下之后没多大一会儿，金妮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当时这个电话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一个小时之后着火了，电话就不能用了。同时我们还知道，在这个时间段之内，萨德一家人都睡了，他们肯定不会闲得没事跑起来把这电话线剪断，那肯定不可能，谁没事会破坏自己家的东西。所以呢，也就说明在这个半夜12点多到1点多之间，肯定是有人故意剪断了电话线。 再有就是楼下的灯。如果说真的跟官方的说法一样，火灾真的是由线路故障引起的，那么当时肯定会断电，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当时的情况。当天晚上在接电话的时候，金妮发现楼下的灯是开着的，那么谁开的咱们暂且不谈，这个灯开着它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线路还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呢，就在金妮关上灯回房间睡觉以后，又过了一个小时就着火了。那么电线在什么情况下会着火？咱们都知道，一般在这个严重短路的时候，或者使用非常大功率的电器的时候，或者线路老化，或者和一些其他的金属物体等等接触的时候，啊，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况。但是呢，根据基尼的回忆，在当天晚上这些条件全都不符合。电力局的人前几天刚刚检查完线路，说明线路没有老化，肯定也不存在什么潜在的风险，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大晚上12点多也不可能有什么大功率电器还在运作，更何况当时那是1945年啊，像什么冰箱、热水器这些东西当时刚刚出现了一个雏形，还没有正式普及呢，他们家估计也没有，所以说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那么综合下来能够得出一个结论，电线线路起火的可能性也不大。况且如果线路有问题，在当时他接电话的时候应该就能够察觉到了，毕竟短短一个小时之后就着火了。可是当时那个灯还是好好的亮着，并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很可能这场火灾呢并不是线路故障引起的，这是当时夫妇俩人的一个猜测。另外第三点，萨德夫妇后来在他们家的院子里发现了一个非常坚硬的像是橡胶做的奇怪的物体，这个东西看起来啊像是什么东西的一个外壳。那么看到这个东西，再回想当天晚上金妮听到的那声沉闷的巨响，萨德就猜测这个东西有可能是打仗的时候经常使用的凝固汽油弹的一部分，那当时的响声应该就是这个汽油弹发出的。这个猜测咱们听起来可能有点天马行空，不过呢它也有道理，因为汽油弹可以引发火灾，这正好可以解释前面的一些奇怪现象，比如说那声闷响，比如说电线线路并没有什么问题，这些似乎都是可以解释的。那当然这也仅仅是他的一个猜测，也没有证据。另外除了这些，在当天晚上还有人声称在12点之前有人在这个附近看到有一个神秘男子在他们家这个周围徘徊，手里呢还拿着一些扳子、钳子之类的工具。这个情况后来萨德得知之后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在火灾发生之后，当时萨德是想把自己的这个运煤车开过来爬进房子的二楼，可是他发现运煤车坏了，发动不了，开不动了。那么这个神秘男子会不会就是导致他的车无法开动的罪魁祸首呢？也值得怀疑。这些奇怪的地方就让萨德夫妇感觉这场火灾肯定没有那么简单，而他们的五个孩子也很有可能都还没死。所以说抱着孩子还可能没死的这个想法，萨德夫妇两人自己展开了对这场火灾的调查。很快他们通过自己的询问就发现，在当地以及周边的一些地区，很多人都说目击过他们的孩子。比如当地一个妇女说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她看见有一辆车快速地驶离小镇，车上有五个孩子，跟他们家的孩子特别像，当时这五个孩子好像神情很紧张，往这个车窗外边看。另外从这个小镇往外开车大概开一个小时，有一个游客服务站，这个服务站里面有一个服务员说，当时在那个圣诞夜的第二天早晨，他们也看到过有五个小孩，当时呢是有一辆车带着这五个小孩过来的，车上的牌照也不是当地的，好像是佛罗里达的。另外除此之外，再后来在火灾发生的一个多月之后， 夫妇俩人来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在这个地方呢，有一家旅馆，旅馆的服务员也说曾经呢好像是见过这五个孩子当中的四个，说当时啊是有两个意大利男子带着这四个孩子住进来的，大概是在半夜12点左右住进来以后什么都没干，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而且当时呢因为这五个孩子失踪的消息，夫妇俩人都已经上报媒体，都刊登新闻了，有那个照片。当时这个服务员他也看过这个新闻，就感觉这四个孩子跟那照片上特别像，所以当时的这个服务员就想跟这孩子说话，不过当时那两个意大利男子看特别紧，不让他说，一看他要说话马上就把孩子带走了，所以呢他感觉非常可疑，印象特别深。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之内，夫妇俩人就了解到了三起目击他们孩子的事件。那么夫妇俩人就猜测这些情况肯定说明他们的孩子还活着还没死，于是根据这个情况，萨德夫妇就直接给联邦调查局写信请求他们的帮助。不过呢很快联邦调查局回复说这个事儿啊应该是属于地方管理，而不在联邦调查局的管理范围之内，如果你能得到地方当局的这个同意，那么我们联邦调查局会帮助你的。那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萨德夫妇就赶紧找到了当地的警方和消防队，希望他们能够同意。但是很奇怪，警方和消防队全都拒绝了，不帮，不让同意。那这一下子既然没办法得到联邦调查局的官方协助，萨德夫妇没办法，就只能自己请了一个私家侦探，让这个私家侦探来帮忙查。这个侦探呢叫丁斯里，他通过一系列调查还真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发现当时曾经来到萨德夫妇家里推销保险的那个陌生男子，其实这个人啊他不是干保险的，他是后来的验尸官陪审团的一个成员，而正是这个陪审团后来认定这场火灾就是意外而不是人为的。那么这个人很可能有问题啊。当时呢丁斯里也真去查了，但是查了一顿之后也没有发现什么结果，没有发现什么证据。再后来丁斯里啊又听说这个消防队长莫里斯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听说这个莫里斯曾经在火灾现场的废墟里啊发现了一个心脏，但是呢他把这个心脏给藏起来了，放在一个盒子里在现场给埋了，哎，这个行为非常可疑。于是丁斯里就找到了莫里斯，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吧，就是做了一番工作之后，终于让他又到现场把这盒子给挖出来了，并且把里面的心脏拿出来送给专家们检验。不过专家们查了一顿之后啊，发现这个心脏它根本不是人的，其实啊就是一个没有被烧过的牛的肝脏，不是人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放一个牛的肝脏呢？莫里斯说其实他这是好心，是为了安抚萨德夫妇，同时也希望能给这场火灾打上一个句号，让他们不要再去回想这么痛苦的事情。哎，这算是一个小闹剧。不过呢在之后的几年当中，萨德夫妇呢也确实发现了很多其他的有用的线索。比如在1949年萨德夫妇决定重新挖开当初他埋起来的这个火灾的废墟，再重新做一次调查。当时他们还特地请了华盛顿的著名病理学家奥斯卡·亨特。而且这次通过再挖掘再调查，他们也确实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发现，他们在废墟里找到了四块椎骨碎片，这四块椎骨可都是人的，不是动物的。于是他们就赶紧把这四块椎骨碎片送到专业机构去检测，最后得出这个报告说送检的人类骨骸中包括属于同一个人的四块腰椎，由于横向隐窝已经融合，因此判断死者年龄约为16到17岁，最大不超过22岁。这个结论出来之后啊，

0: 让萨德夫妇还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失踪的五个孩子里面最大的只有14岁，但这个椎骨显示是16到17岁，这就奇怪了，这个差不少呢，差2-3岁呢。那么这个椎骨是不是他们孩子的呢？好像不是。那如果不是的话，这个椎骨又是谁的？这个时候啊，他们正纳闷呢，这个新的报告又出来了。这次的报告说这些受检的椎骨没有显示出曾经暴露在大火当中的证据，那说白了也就是说呢，这段椎骨它没有被火烧过。那这就更明显了，这说明这些椎骨肯定不是他们的孩子的。第一，年龄不符，差好几岁呢。第二，没有被烧过，但当时他们家的确着火了。第三，如果五个孩子真的都被烧死了，那么就完全有理由找到他们的完整的骨架，而不是只找到这么4块椎骨，而且还是一个人的。那么这些椎骨是哪来的呢？这太奇怪了。后来萨德夫妇又回想了一下，他们觉得有可能是当时他们用土埋这个废墟的时候，这椎骨呢本来是在土里的，后来一埋给埋到废墟里了，现在又被挖出来了。所以说到这儿呢，这条线索也没用了。就这样，在之后的十几年当中吧，萨德夫妇一直在想办法寻找他们的孩子，一有线索就立马动身去找，但是每一次都是无功而返。比如曾经有一次，他们在看报纸的时候啊，发现有一个纽约的学校的新闻，这个学校的照片上有一个小女孩，特别像他们的女儿，于是他们就赶紧找到纽约，可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就是不让他们见孩子，最后没办法，他们只能离开了。再比如20多年之后，到了1967年，金妮曾经收到一封信，这信里只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25岁左右的一个男子，然后照片的背面写着一个名字，路易斯·萨德。这个路易斯·萨德就是当时他们失踪的孩子之一的名字，失踪的时候这孩子啊，也就是3-4岁，而且照片看起来啊也是非常像。那看到这个情况，他们觉得这个男子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儿子，于是他们又雇了一个私人侦探前往这封信发出的地址去调查，但是这个侦探呢一去不复返，从此一点信儿都没有了，那这个线索后来也就又断了。再后来一年之后，1968年，萨德因病去世了。后来又过了20多年，到1989年，金妮也去世了。之后在这两口子去世之后，他们的孩子依然在继续寻找他们失踪的兄弟姐妹，并且在经过几年调查之后，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假设。他们认为当年应该是当地的意大利黑手党想拉萨德入伙，但是被萨德拒绝了，拒绝之后这帮人就想勒索萨德的钱财，但是也没有得手，于是这些人一气之下就派了一个或者几个孩子们认识的人绑架了五个孩子。那么具体是怎么做的，他们应该是当天晚上偷偷潜入到他们家里，然后告诉孩子们发生火灾了，要带他们去安全的地方，然后把孩子骗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觉得当时这几个人潜入到他们家之后，在楼下把灯打开了，所以当时金妮下来接电话发现灯是开的，门也没锁，他们觉得这也是有道理的。那当然了，这也只是他们的后代的一个猜测，那这五个孩子到底是生是死啊，我们到现在其实都还不知道。好，这起火灾失踪案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好，咱们下期再见。
1: 跟着你的脚步，编织每个音符。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2: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

带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来说说世界第二大山难。这场山难呢，是发生在我国的梅里雪山。那它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山难，那这起事件它的诡异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曾经说过的一起事件，叫做迪亚特洛夫事件。那迪亚特洛夫事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事件了。11名登山者在乌拉尔山脉上莫名其妙的死亡。那今天咱说的梅里雪山事件，首先咱就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梅里雪山的大概情况。这梅里雪山的位置呢，它大概是在我国的西藏还有云南的交界处，它是云南省内最高的山峰。那这座山呢，它也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它有极其特殊的宗教意义。那梅里雪山它是藏传佛教的四大神山之一。那么他的这个特殊的身份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起事件啊，也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那梅里雪山它的主峰叫做卡瓦伯格峰，它的海拔是6740米。其实对于这个高度来讲啊，在登山界来说，这种海拔7000米以下的山，那一般都是不会被列入到他们这个攀登的名单的。但是呢，唯独这个卡瓦伯格是例外。为什么呢？因为这座山的情况之诡异，从古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成功的登上这座山的山顶。并且不只是过去，以后很可能也不会有人能登上去。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这是因为目前这个梅里雪山因为之前这一系列的事故，再加上它本身特殊的宗教含义，他现在已经被官方明令禁止攀登了，不让上了。这其原因也和咱们今天说的这起事件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这起事件，它是发生在1991年，发生在91年开年的头几天。当时是中日联合登山队一起攀登这个主峰卡瓦布格，那最终就酿成了震惊世界的这场第二大的山难。那在这起事件当中，总共有18名当时的这个登山队员，只有一个人逃过一劫，其余17个人全部神秘失踪。

那这支队伍呢相当不得了，它是全日本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在这队员当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成员都有过8000米以上的登山经验，而且不仅仅是这个队伍实力突出，他们还有非常强大的后盾。当时日本很多大财团啊，都给他们做这个资金支持，并且配备了这个最先进的设备，这卫星云图接收仪啊之类的都是最新最好的。另外，这个队伍两位队长也都相当不含糊。这郑队长呢，是日本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气象专家，叫做井上治郎。副队长是中国人，是中国著名的登山家，叫宋志毅。啊，这宋老先生当时也是创造了很多这个中国的登山记录。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队员当中还包括了很多个学科的科学家，所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的项目，同时也是一次科考项目。那当时从87年到90年，那登山队用了2年的时间对这个卡瓦伯格周边以及山上的情况做了一系列的调研，包括地质学、动植物学、气象学啊各个方面的考察。那其涉及范围之广，那包括这个当地这些虫草的怎么挖，酥油怎么做，山上长什么植物，有什么动物，藏民们怎么生活，这些全部通通的哎都在他们这个考察范围之内。那只不过我们现在不知道当时他们有没有去了解这座山对于当地人生活的意义，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说一开始啊，这个登山队来的时候啊，当地的这个居民们和登山队之间呢是非常融洽的，当地人非常热情好客，好吃好喝的都款待着，哎，登山队呢也相当的感激。那当时呢，当地人光知道说这支队伍他们来是要做考察，要登山，但是他们一直不知道，哎，他们要登的是哪座山，要考察什么东西。直到说后来啊，随着这个登山队考察的这个推进，村民们才得知，啊，这群人过来不仅仅是要考察的，而且他们还要爬上山顶，更过分的是，爬的这座山是他们祖祖辈辈顶礼膜拜的神山。这个情况让当地的这个藏民们、村民们吓坏了，都没法接受，因为这座山对他们的意义是相当特殊的。那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他们说我们把这座神山叫做阿尼卡瓦伯格，意思说就是卡瓦伯格爷爷。那既然说是爷爷，你怎么能够爬到他头上呢？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他赐予的，山上的牧场养肥了我们的牛羊，我们喝的每一滴水都是来自山上融化的冰雪。那对神山不敬，神灵就会离开我们，那灾难就会降临了。那这是当地人对这座神山的普遍的认知。也因此呢，当地人在得知他们要登上山顶的时候，也全都开始变得不友善了，啊，开始采取各种办法试图阻止他们登山，不让他们上。那当时当地人这种对神山的崇拜，这种信仰，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震撼，无法理解的。那对于登山队来说呢，哎，这个情况也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可是现在他们脚底下这个登山项目又不能停，所以说呢，登山队当时只能是不断的和当地人做沟通。那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提到一个人了，这个人叫张俊。啊，张俊他是当年联合登山队的中方联系官，那这个人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是最后唯一的幸存者。那当时随着这个时间推移，其实这个双方的冲突爆发的非常激烈，有不少当地村民自发的组织干什么呢，好多人那在这个道上就拦截，拦住登山队不让他们过去，基本上每次进山都跟过这个围剿一样，一道一道坎儿往上爬。那么鉴于当时这个争论的情况越来越激烈，张俊没办法，就带着这个当地的一些官员一起去到了日本，那双方哎做一个更好的沟通，说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中间呢哎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日本方面呢当时也吓

了不少的功夫，那又是送越野车送面包车，最终呢经过好几次的协商，国务院最终还是批准了这次登山计划。实际上直到现在，直到今天，那当年的很多人他们仍然还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到底它症结在哪儿。那不理解说当地这个村民们为什么对这座山有着那样的近乎狂热的崇拜啊，那样的一种信仰，他们无法理解。简短截说，经过这两年的曲折的准备，最终呢在1990年冬天啊12月，中日联合登山队就制定了一条最新的最稳妥的登山路线，准备即刻出发登上山顶。这18个人呢也都是志在必得，一定要登顶。不过呢，美中不足的，当时这个天气条件不那么配合啊。那几天他们上山之后呢，一直是大雾，而且伴随着有大雪。那这个情况其实非常的危险，它能见度特别低，不容易辨别方向，而且随时可能发生雪崩。不过呢，好在他们都比较顺利啊，慢慢的往山上进发。那几天下来，从他们这个上山的路径上，一号、二号和四号营地都很顺利的建成了。不过呢，当时在挑选这个三号营地的时候，中日双方的队员之间发生了一些争论。那说当时这几个营地一二三四，它的这个顺序呢是从下往上，一号离这山脚最近，四号呢离山顶最近，它是这样的一个顺序。说当时做这个三号营地的时候啊，当时中方队员他们呢为了这个安全起见，认为说这个三号营地应该是建立在远离这个山脊的地方，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开这个雪崩的危险区。但是呢日方队员们不这么觉得，那他们觉得为了节省这个体力，尽量缩短到山顶的距离呢，这个三号营地应该尽可能的放在离这个山脊中部的四号营地比较近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按照中方说的往后靠，远离山脊了，那样不是不行，但是呢那样的话就离那个二号营地太近了，那三号营地等于说它就没什么存在的意义了。总之呢双方说的都有道理，那怎么办呢？那最后商量一下，决定把这个意见中和，把这三号营地呢放在中日双方所提出的这个地点中间的一个位置，放在这儿。啊，当然这个结论这也只是后来那个唯一的幸存者转述给我们的，那我们是不知道这个三号营地它具体是在哪儿的，因为后来在灾难发生之后，这个三号营地它消失了，人们一直都没有找到它具体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没有看到痕迹啊，这也是后来人们一直在争论的一个焦点。然后咱们再说四号营地，这个四号营地咱刚介绍了，它是离山顶最近的营地，它所处的位置海拔是5900米。说当时这个四号营地在建好之后啊，他们就马上以这个四号营地作为基地，在1990年12月28号上午11点半的时候，他们就派了一个5名队员的突击小队开始第一次尝试登顶。那这次尝试呢也比较成功啊，他们成功的登上了非常接近主峰背后的一个山脊，那个海拔是6200米。

0: 举手，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等你。
1: 很多人都会用林宥嘉翻唱的《成全》来和刘若英的原版做对比，然后发现林宥嘉唱的是成全别人，而刘若英唱的是成全自己。林宥嘉唱出了受伤时的痛，刘若英则唱出了受伤后的愈合。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2: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3: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4: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5: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6: 陈奕迅在2007年演绎了这首《红玫瑰》，他还有一个粤语的版本叫做《白玫瑰》。这首歌讲述的并非是欲，而是情。人们在感情面前是无力的，感情会流逝，激情会消退，我们拼尽全力却又无可奈何。
7: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老狼的作品《只有你陪我一起唱歌》，他在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校园民谣了。相比同桌的你时期要成熟许多，这时的老狼正式成为了签约歌手，他也不会再像校园中的歌者那样有着无尽的梦想，他开始描写青春，歌唱生命，而他的作品依然广为传唱，感动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7%。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悠远。赵雷的作品《无法长大》，他使用了很多口语式的念白，歌词朴实无华却暗藏玄机，旋律沉稳自然却直击人心。赵雷就像是一位游吟诗人般漫不经心地唱着不知所措的挣扎，唱着无所适从的爱情。不想长大的赵雷也终究还是站在了30岁的临界点上。
3: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

0: 只是有些疲惫， Baby 别留我。
1: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映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2009年的时候，孙燕姿为电影《花木兰》演唱了一首主题曲，叫做《木兰情》。这是燕姿个人第一次为电影演唱主题曲，歌曲当中融入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又加上了民族感强烈的旋律和乐器，直接从一个时代的角度来刻画出人物的内心独白。
2: 我看得见云在天上。

乐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

辛晓琪两两相望，歌中唱着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摇，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飘。这首歌也是1994版《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插曲。辛晓琪的演绎呢，就像是静静生长在山岗上的一棵树，看淡着岁月，同时将平和于万物融进自己的内心。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多的网络经典励志金句当中，相信你一定听过这样的一句话：生命必当有裂缝，阳光才能照进来。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JJ 林俊杰在2013年发表的作品《裂缝中的阳光》。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这是蔡健雅的歌《越来越不懂》。我记得张艾嘉曾经说过，他在大概60岁左右的时候有过退休的念头，因为他觉得自己对这个行业越来越不懂了。但是后来呢，他还是继续的工作，因为他后来发觉那个不懂的状态其实就是一个年轻的状态，是需要继续去学习的动力。

想到了。

有人说，分手以后不会成为仇人，是因为彼此相爱过；分手以后也做不了朋友，是因为彼此伤害过。两个相爱的人分手以后，或许多年后在街头偶遇，还是可以微笑的彼此问候。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吧。接下来的歌曲来自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这首歌收录在罗大佑的那张《加三》专辑当中，但是这首歌最早曝光的版本并不是在罗大佑的专辑里，而是在一档叫做《不朽之名曲》的音乐节目当中。当时罗大佑抱着吉他演绎了这首歌，而那个版本比后来收录在专辑里的版本还多了两句歌词，一句是也怕有些同学会在有些同学面前谈到钱，还有一句是也怕有些同学会在女同学面前太抢眼。但最终到了罗大佑的专辑里，这两句犀利的歌词就没有了，整首歌变得更温情了，但是好像听起来也不那么过瘾了，不太像年轻时的罗大佑了。但这就是罗大佑现在的样子，我们听到的就是现在他对生活的感触。

0: 车马穿行，来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0: 不管是在音乐里还是在电影当中，在很多的文艺创作里，我们所见到的孙悟空，或者是被大家塑造的那个孙悟空，都是无所不能的，是非常顽皮的。但是在这首歌里却不一样，戴荃音乐当中的孙悟空是孤独的，也是无奈的，而这一点却恰恰是最能够打动成年人的。我们也开始理解孙悟空强大背后的无奈和他强大背后的孤独。

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6%。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女神这首歌作曲是蓝奕邦，填词是黄伟文。很多年以前，当黄伟文还只是一个小人物时，他去参加一个电视节目，一个人待在角落里无人问津。当时呢，郑欣宜的妈妈，也就是香港著名的主持人沈殿霞，特意绕了一圈走到他的面前去和他聊天。这一番的经历让黄伟文非常的感动，一直想要报答。终于在2016年，他为沈殿霞的女儿郑欣宜写下了这首《女神》。当郑欣宜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她的语气是坚定和自信的。当她重新做回自己，当她有了自信，反而就更加的美丽了。其实想一想，我们周围的女孩，我们周围有一些胖胖的女孩，如果她的性格是乐观的、开朗的、阳光的话，你都不会觉得她不美。因为一个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美与否，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爱自己。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这首歌的填词人黄伟文说，他写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于他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被称为时装女王，她的名字叫做黎坚慧，在香港的时尚圈和文艺圈都非常的有名。这位朋友的做派是很先锋前卫的，可是呢，他有一点常常被朋友们嘲笑，就是他经常给他的偶像麦当娜写信，周围的朋友就嘲笑他竟然会如此老套执着的追星。但直到有一天，他们不再嘲笑了，因为麦当娜真的给他亲笔回了信。所以这首歌就透过 F 小姐和 K 先生之间的互动来表达了坚持自己的梦想，虽然它暂时看起来有一些遥远，甚至也许在别人看起来是不切实际的，但有一天它可能会实现，而你也会在这份坚持当中有所收获。在这首歌发表很多年之后，基诺·里维斯到香港去做宣传，而薛凯琪就真的去采访了他，可能也是因为这首歌的念念不忘，才会有了后来的回响吧。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6%。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Freestyle, yeah.

只有一个，只有一个。3, 2, 1，这里是最有态度的青年电台，音乐音乐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我要改一个词了，我下面要改一个词了啊。这一句不得了，听完别哭。

0: 很不错。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七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到13日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9日，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后二次试发。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还没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你闹屁呀你！
3: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4: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3: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你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do some crazy things. 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全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

0: 力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2: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信息裂变扩散。
3: 添点油，
2: 我加点醋。
4: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蓝蓝的天还是乌秃秃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园位扩容平台9日正式投入使用。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10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7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远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十日，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园位扩容平台九日正式投入使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3: 想要凄凉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4: 这里是

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民歌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琴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艺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好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Apple， 找到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3: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5: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4: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6: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4: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4: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8: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4: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 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9: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4: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0: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2: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2: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1: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3: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

0: 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3: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6: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5: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6: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 57.9%， 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7: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2: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000。

0: 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3: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4: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3: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5: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3: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6: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3: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6: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7: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2: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让时间沉在记忆，让岁月留下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十月一日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十日，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 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just some crazy things. 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越，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有人说姜育恒不是一个讨巧的歌手，忧郁的没有一丝笑意，他的歌是非要在深夜独听不可的，比如那一只异动的心，他表达的是游子离家多年的感触，当心已渐渐平息后才明白家才是最后的归宿。独特的嗓音，忧伤的旋律，唱出多少人的心酸。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是香精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小莫，在你耳边陪伴您共同聆听这些好歌。1987年，在黄沾还没有为李子祥写出《男儿当自强》和《长路漫漫伴我闯》之前，潘伟元他是先送了这位大神一首霸道纵横的港乐经典，那就是《敢爱敢做》。你来听里面的歌词：冷雨扑向我，点点纷飞，千度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笑我不羁，敢于交付真情，哪算可比？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

0: 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六层到了。
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给我的手

0: 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你有多久没有去旅行过了？想念阳光，想念绿荫，想念大自然吗？朴树当年有一首歌《Colorful Days》，这绝对是一首自驾游驾驶的过程当中特别赞的一首背景歌曲。可以想象一下，斑斓阳光穿过白云和绿树林荫，洒在你的车顶和窗上，伴随着一路速度与消逝的山与河，那是多么美妙的感受。而这首歌就可以带给你这一切。我是小莫，始终在你耳边哦。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

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到13日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9日，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

0: 六天，其中十月一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为了筹备同名音乐专辑《算你狠》，唱片公司邀请到陶喆为陈小春量身打造歌曲。陶喆在跟陈小春接触过后，认为陈小春跟一般歌手不太一样，从陈小春的身上自然就可以想到一些画面，因此他在为陈小春创作歌曲时，顺便就连词一道构思进去，因此产生了这首歌。因为陶喆是陈小春敬佩的制作人，所以他看到陶喆花费心思地帮助他创作这首歌，也颇为感动。一起来听陈小春《算你狠》。

0: 新的世界，犀牛电台。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不同的现代感和华彩感，一起来听莫文蔚《阴天》。

0: 脆弱。
1: 产业兴旺，乡村秀美，百姓安居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2: 依托区位与产业优势，桐野镇重点培育了君乐宝、稻香村、洛杉矶等龙头企业。君乐宝获评全国质量标杆、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企业，智慧供应链建设入选国家级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金凤品牌获评河北老字号。在龙头企业的引领下，全镇现代食品产业体系日趋成熟，产业集群效应不断放大，已形成龙头引领、链条完整、集聚发展的产业新格局。以项目为牵引，商贸文旅业态提档升级，北国奥莱商圈获评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国家3A 级景区，丰隆山景区配套持续完善，成熟的工贸游融合模式有效激活夜间经济，释放消费活力。全镇年接待游客超1300万人次，特色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在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桐野镇深耕三农工作，推进乡村建设和民生改善协同发力，立足都市农业定位，做强北固邑葡萄、桥门沟樱桃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电商、休闲采摘等新业态，推动农业三产深度融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全镇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实现23个村庄污水管网全覆盖，持续硬化村内道路，优化村容村貌，累计打造美丽庭院1.1万余户，精品庭院数百户，以庭院小美汇聚全域大美，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在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新征程上，桐野镇正以一系列务实举措奋勇争先，加快发展。
3: 下一步，我镇将抓好五个方面工作：一是攻坚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扶持君乐宝等食品龙头企业，培育工贸文旅融合新业态，征唱奥莱4A 级景区；二是完善城镇规划布局，扩容文教医疗配套，升级智慧桐野数字化管理平台；三是统筹大气河湖综合治理，全域实施绿化工程，持续优化生态环境；四是严守粮食安全，发展特色农业，盘活乡村资源增收，全域打造和美乡村；五是健全全社会保障体系，全方位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1: 近日，区科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区人民医院在西苑社区开展健康科普义诊服务活动。在义诊区，医务人员为前来咨询的群众测血压、测血糖、测心电图，同步开展慢病咨询、日常保健指导、合理膳食科普等服务，细致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疑问，并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身体状况给出科学健康指导建议。
4: 下一步，我们将陆续走进百鹿泉乡、石井乡、宜安镇，用自己的专业技术服务更多群众，提升辖区居民健康素养。
1: 在公益理发区，志愿者们一边为老人理发，一边拉家常，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民服务。同时，区科协工作人员围绕如何辨别过期药品开展科普宣讲。
5: 希望通过线下活动把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提升群众药品安全意识与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下一步，区科协将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科普惠民服务，切实把科普服务落到实处。
1: 怀鹿镇下聂庄村紧邻峡石沟生活垃圾填埋场，曾经垃圾围村，臭气弥漫，是远近闻名的脏乱差村。如今，下聂庄村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村庄基础设施，打造美丽庭院，实现从脏乱旧村到和美新村的华丽蜕变，绘就出宜居宜业的乡村新画卷。下聂庄村是典型山区村，全村共有331户，1150人。

0: 坐拥丰富山场与耕地资源，近年来依托和美乡村建设契机，该村全方位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实现绿化、硬化、量化、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置、煤改气、美丽庭院创建八个百分百全覆盖，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内主次街道、巷道全部硬化，新增路灯照亮乡村夜晚，万米引水管网让村民24小时用上放心自来水，标准化污水处理站彻底解决污水乱排难题，闭环式垃圾处理体系实现村容常态洁净。下聂庄村还以美丽庭院创建为抓手，引导村民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提升，户户整治院落。如今的村庄内家家户户庭院整洁，花木错落，全村已打造270户美丽庭院，85户精品庭院，方寸小院的精致景致串联起全域乡村的亮丽风貌。
1: 现在村里的环境特别的好，我们也跟着收拾自家庭院，种种花啊，种点菜啊，打扫打扫卫生，月子干净敞亮，住着舒心有惬意，每天心情都特别的好。
0: 村域环境的系统性整治，基础设施的全方位升级，彻底扭转了村庄脏乱落后的面貌。农村人居环境的蝶变也切实惠及每一位村民，大家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大幅提升。
2: 这几年村里变化可太大了，村里那个道平坦开阔，晚上还有路灯照明，污水也不乱流，垃圾也能及时清理了，冬天还有天然气供暖，跟以前脏乱差那个村里真是天差地别。
0: 从昔日垃圾遍地的脏乱村，到如今宜居宜游的和美乡村，下聂庄村久久为功，深耕细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村容村貌、乡风气质实现全方位跃升，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镇、国家森林乡村、河北省美丽乡村等多项荣誉。立足现有整治成果，村庄还持续探索美丽变现的发展路径。
3: 下聂庄村将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擦亮和美乡村颜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依托生态资源发展、采摘、农家乐、生态休闲等产业，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和美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产值，努力为省会打造出西部山田康养休闲点、近郊游特色配套村。
0: 颜值提质，产业赋能，民生向好。如今的下聂庄村，村境院美，路畅灯亮，生态宜居，农村人居环境的全面提升，不仅刷新了乡村面貌，改善了村民生活，更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了坚实基础，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4: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鹿泉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内容请关注鹿泉融媒微信公众号和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这首歌像一部幻影似的电影，有些残酷，也有血有肉的上演着每一个人的脆弱内心。原本就在习惯在音乐声中跳舞的人，会从歌声中得到一种寂寞的凄美。一起来听到李宇春《攀帕斯之舞》。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0: 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The One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曲，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在专辑制作完成之后，《如果爱下去》最终成为了专辑主打。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张靓颖和制作团队决定采用比较松弛的方式去演唱这首歌。该曲中的街道声音、结尾清唱、副歌男声伴唱，都来自于张靓颖的创意。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个奔一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有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首歌记下我青春的事，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andom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10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心灵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长的大钟当当敲了四下，我跟着鸽子在小路上练。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

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

做自己的 super hero， 拥有天赋演绎的能力，才能守护爱你的人。听音乐就在心流电台，让音乐成为

0: 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旅行。心游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心灵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独家。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0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

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这次新闻节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省委书记罗文专题报告和省长王正普总结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通起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在我区落地生根。要抢抓强省会战略机遇，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我区电子信息产业承载地优势，引进优质项目，培育壮大企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要补齐公共服务和城市功能短板，推进文旅融合和消费提升，统筹抓好京东明春清洁取暖、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守生态底色，抓实全域环境治理，提升城乡生态宜居水平。要借鉴千万工程经验，立足我区自然禀赋，盘活生态资源，做强文旅特色产业，推动生态资源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夯实生态根基。要严守安全底线，统筹发展与安全，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11号，区政协举办提升履职能力专题培训班，区政协主席张森、副主席赵京出席。
2: 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树臣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核心内涵、新时代政协委员履职准则、责任担当与实践路径等内容进行授课。张森要求政协委员要把所学转化为履职实效，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带头履职尽责，广泛凝聚共识，助力我区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桐野镇紧扣乡村振兴发展目标，聚焦绿色食品主导产业，做强龙头企业，集聚优质项目，同步融合多元业态，做强特色农业，繁荣商贸文旅，完善基础设施，夯实民生底盘，绘就出了一幅产业兴旺、乡村秀美、百姓安居的河北乡村新图景。
3: 依托区位与产业优势，桐野镇重点培育了君乐宝、稻香村、洛杉矶等龙头企业。君乐宝获评全国质量标杆、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企业，智慧供应链建设入选国家级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金凤品牌获评河北老字号。在龙头企业的引领下，全镇现代食品产业体系日趋成熟，产业集群效应不断放大，已形成龙头引领、链条完整、集聚发展的产业新格局。以项目为牵引，商贸文旅业态提档升级，北国奥莱商圈获评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国家3A 级景区，丰隆山景区配套持续完善，成熟的工贸游融合模式有效激活夜间经济，释放消费活力。全镇年接待游客超1300万人次，特色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在产业提质，持续硬化村内道路，优化村容村貌，累计打造美丽庭院1.1万余户，精品庭院数百户，以庭院小美汇聚全域大美，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在全面建设现代化，
4: 全方位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5: 近日，区科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区人民医院在西苑社区开展健康科普义诊服务活动。在义诊区，医务人员为前来咨询的群众测血压、测血糖、测心电图，同步开展慢病咨询、日常保健指导、合理膳食科普等服务，细致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疑问，并针对不同年龄段

0: 人群身体状况，给出科学健康指导建议。
1: 下一步，我们将陆续走进百鹿泉乡、石井乡、宜安镇，用自己的专业技术服务更多群众，提升辖区居民健康素养。
0: 在公益理发区，志愿者们一边为老人理发，一边拉家常，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民服务。同时，区科协工作人员围绕如何辨别过期药品开展科普宣讲，
2: 希望通过线下活动把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提升群众药品安全意识与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下一步，区科协将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科普惠民服务，切实把科普服务落到实处。
3: 怀鹿镇下聂庄村紧邻峡石沟生活垃圾填埋场，曾经垃圾围村，臭气弥漫，是远近闻名的脏乱差村。如今下聂庄村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村庄基础设施，打造美丽庭院，实现从脏乱旧村到和美新村的华丽蜕变，绘就出宜居宜业的乡村新画卷。
0: 下聂庄村是典型山区村，全村共有331户、1150人，坐拥丰富山场与耕地资源。近年来，依托和美乡村建设契机，该村全方位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实现绿化、硬化、量化、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置、煤改气、美丽庭院创建8%全覆盖，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内主次街道、巷道全部硬化，新增路灯照亮乡村夜晚，万米引水管网让村民24小时用上放心自来水，标准化污水处理站彻底解决污水乱排难题，闭环式垃圾处理体系实现村容常态洁净。下聂庄村还以美丽庭院创建为抓手，引导村民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提升，户户整治院落。如今的村庄内家家户户庭院整洁，花木错落，全村已打造270户美丽庭院，85户精品庭院，方寸小院的精致景致串联起全域乡村的亮丽风貌。
4: 现在村里的环境特别的好，我们也跟着收拾自家庭院，种种花啊，种点菜啊，打扫打扫卫生，院子干净敞亮，住着舒心有惬意，每天心情都特别的好。
0: 村域环境的系统性整治，基础设施的全方位升级，彻底扭转了村庄脏乱落后的面貌。农村人居环境的蝶变也切实惠及每一位村民，大家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大幅提升。
5: 这几年村里变化可太大了，村里那个道平坦开阔，晚上还有路灯照明，污水也不乱流，垃圾也能及时清理了，冬天还有天然气供暖，跟以前脏乱差那个村里真是天差地别。
0: 从昔日垃圾遍地的脏乱村，到如今宜居宜游的和美乡村，下聂庄村久久为功，深耕细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村容村貌、乡风气质实现全方位跃升，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镇、国家森林乡村、河北省美丽乡村等多项荣誉。立足现有整治成果，村庄还持续探索美丽变现的发展路径。
6: 下聂庄村将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擦亮和美乡村颜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依托生态资源发展、采摘、农家乐、生态休闲等产业，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和美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产值，努力为省会打造出西部山田康养休闲点、近郊游特色配套村。
0: 颜值提质，产业赋能，民生向好。如今的下聂庄村，村境院美，路畅灯亮，生态宜居，农村人居环境的全面提升，不仅刷新了乡村面貌，改善了村民生活，更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了坚实基础，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3: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鹿泉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内容请关注鹿泉融媒微信公众号和
7: 无论何时何地

0: 晨，一天中的美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

0: 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
4: 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 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

0: 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

0: 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

0: 九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2: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3: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6: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5: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4: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

0: 由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敲醒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心流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0%。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一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西宁。